我希望在未来，大家会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，会好好珍惜，努力体会它的美好。我希望在未来，大家会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，会好好珍惜，努力体会它的美好。